0: 半年前了，蔡先生。
1: 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番。这是12